餐或排长队的知名餐厅认识泰国菜，但很少有人知道泰国菜的味道正被传播和发扬到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我们现在正前往的地方不仅仅是一间普通的教室，而是一间教你通过品尝的每一口食物来理解泰国文化的教室。在泰国国立法政大学，泰国菜不是一张菜单，而是连接全